夫妻俩在生活上很勤俭，但遇到孙子孙女儿读书需要钱的时候，两个人会大方地拿出自己的积蓄用来应急。陈丽香的丈夫还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会给自己的孩子讲过世的祖父母，念他们的好。也正是因为陈丽香夫妇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孩子们组成的小家庭也非常和睦，夫妻间相互理解，相互照顾，孝顺老人，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虽然平淡，但他们都觉得很幸福。一个家

0: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筑梦万家灯火，同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

破裂的感情难以再保全，与其撕扯纠缠，不如果断地转身向前看。爱别人只是选择，爱自己才是必须。在伴侣面前要懂得留白，一半为爱情，一半为自己。这是蒋欣主演的电视剧《遇见幸福》的主题曲，一开始呢是来自于蒋欣的演唱，而这首歌的原创作者其实是蒋欣的好姐妹好闺蜜韩红。我对比了一下，还是觉得韩红唱得好，我们就来听韩红版的《一时间》。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所有的社交活动，无间的关系也只是逢场作戏罢了。身处病床上的时光，他开始经常久久。来听，这是王心莲携手马怡中所唱出的《风中的早晨》。

到有一天，他因为生病被迫停下手中的工作，这才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工作而忙碌，却忽略了生活中的其他美好。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平衡是生活的一种智慧，它要求我们在忙碌跟休闲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让生活既充实又有趣。然而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无法做到平衡，他们要么过于忙碌，忽略了生活中的其他美好，要么过于懒散，浪费了自己的时间跟精力，结果他们的生活都过得不尽如人意。所以啊，在忙碌之前，请先学会平衡自己的生活。只有当我们能够在忙碌跟休闲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时，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去享受生活，感受幸福。人生有一种失败叫瞎忙，它让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让我们在日复一日的无效重复中耗尽自己的热情和精力。所以在忙碌之前，请先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如果你真的觉得做的这些事儿有意义，那就继续做就行了。

0: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心理学家爱分寸，适度留白，这才是最好的活法呀。余生很贵，希望你我都别活得太累。我们真的都不舍得随意浪费我们的鱼。
1: Q 弹可口的虾仁儿，是孩子爱喝的纯正鲜奶，还是餐桌上让人放心的黑猪肉？所有这些都来自咱们江苏农垦自己的大农场，没有中间环节，品质从源头把控。苏垦优品就是把国有大农场的生产标准直接搬上咱们千家万户的餐桌，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
2: 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朋友。
3: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8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

一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2025年电视剧《六姊妹》热播，让。

大家感受到亲情的可贵。这部戏根据一北在豆瓣阅读创作的小说《六姊妹》改编，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何长胜为了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举家从扬州江都迁到安徽淮南定居。在之后的20年，他生育有6个女儿，但是不幸因为车祸离世。何家六姐妹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挑战，最终深刻领悟父亲生前所强调的家的真谛的故事。这里边的六姊妹在某些时刻也可以代表着六姐妹啊。而网络上呢，曾有一位导游在讲解北京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内文华殿后文渊阁的时候呢，将东西配殿称为姊妹楼，却遭遇游客质疑说，现在都说姐妹，您这用词儿啊太老套了吧。这一幕呢被拍成了短视频，登上热搜，评论区就掀起激烈争论，说这个姊妹是过时的文言文，还是藏着更深的文化基因呢？在殷墟出土的妇好三连眼上，考古学家发现了早期文字线索，象征女性的女字旁跟象征血缘的弟字结合，形成了最早的子这个字儿的雏形。这印证了《说文解字》的记载，子女兄也，在先秦典籍当中，姊妹特指具有明确血缘跟宗法关系的女性亲属。而姐妹一词呢，直到唐代敦煌变文中才出现。敦煌文书中阿姐阿妹的市井化称呼，暗示着这个词组从民间口语进入到书面语的过程。一个是理智严谨的宗法称谓，一个是充满烟火气的情感表达，这二者在平行时空各自生长。清代学者余正燮在《鬼寺类稿》当中指出，姊妹者朝暮之序，姐妹者闺中之逆，说到的是姊妹是礼法框架下的身份定位，而姐妹呢是情感维度的亲密连结。姐妹一词通常指的是血缘关系的女性亲属，是有这种血缘关系的女性亲属。比方说亲，即便关系再好，频繁的连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
4: 的空中课堂，认识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对方。南京的奇迹同声演讲团与拉萨的雪域梦想融洽，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广播剧

走行门过步檐又比起拳脚来。这杨排风呢本来就是个步下将，打起拳脚武艺精良，那真是走如风，站如钉，闪转腾挪，无一不精。有人问了，什么叫步下将呢？步下将就是擅长在马下作战，不上马打仗，在地上耍刀弄枪打拳脚，可以说是短打精湛。马上呢就一般，焦赞呢也暗中用上劲了。他心想，这回不打败排风，他就更加得意了。哎，他瞧不起我，我以后在三关还怎么待？我使上我的功夫吧。两个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把个将台上下的人看了个目瞪口呆呀。只见二人对拳比武功，斜身绕步转身形，前打三路开门扇，后打三路顶门风，左打三路龙戏水，右打三路凤斗铃，前后左右打一处，闪转腾挪功夫精。这一个二龙戏珠笨双眼，那一个老君托盘往上迎，这一个白猿偷桃入仙洞，那一个夜叉探海进龙宫，这一个苏秦背剑来得快，那一个霸王举鼎往上冲，这一个双峰来贯耳，那一个猿猴单膀擎，这一个猛虎伸利爪，那一个腿扫如旋风，这才是上山虎遇见了下山虎，云中龙碰着了雾中龙。杨排风使了一个扫堂腿，焦赞被踢成了倒栽葱。这焦赞打了半天，还是被杨排风打了，趴在地上。杨排风手疾眼快，一个箭步窜上去，上用拳打，下用脚踢呀。孟良一看是哈哈大笑，这回可急坏了将台上的寇准老丞相和杨元帅杨六郎，忙喊住手。岳胜、柴干赶忙上前阻拦啊，这两个战堂军忙把焦赞搀扶起来。排风上去一拳，又把焦赞给打倒。这时将台上杨元帅

粮官列为西东，一个个虎视眈眈，杀气腾腾。韩昌高坐在虎皮椅上，愁眉不展，怎见得有诗为证：三官九九攻不下，如此何时灭宋家？静闻南朝搬兵到，不由心中乱如麻。这韩昌升上中军大帐，心中焦急，坐立不安，心想我奉了太后旨意，与十二龙元帅统领人马攻打宋朝的三关，意在夺取中原。我韩昌不愧是辽邦的大将，在见信时我略施小计，便将宋营八姐九妹诱入葫芦狱。如今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我军层层围困。慢说他们两个是女流之辈，就是两员三官上

战国的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由楚国和巴蜀人所做的，但是呢目前这本书的作者已经无法去考究了，这确实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但是呢全书呢应该是

好一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行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在歌声当中，大家好像听到了更多的坚持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其实微木和沧海是一组非常强烈而且非常悬殊的对比，用微小的木头填沧海，什么时候才可以把它填平？但是诗人所歌颂的就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矢志不渝的决心。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和决心，相信终会有成功胜利的一天。诗人在精卫和刑天的身上看到了他们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从而加以歌颂。同时呢，也隐晦地表达着诗人自身也在时时地精神鞭策自己。而且呢，在整首诗的后半部分，诗人也进一步地赞扬着两位英雄人物顽强的斗志。虽然良机已失，但是呢，还是有雄心在怀。他们呢，也不存顾虑，毫无悔意。通过精卫和刑天的

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动物，体长超过26米，要是站在陆地上，比8层楼还要高。它就像是一位翩翩的舞者，时而俯冲，时而漂流，时而在太平洋的洋流中上下盘旋。然而，今天的它有些异样，它的心跳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它走完了90年的生命之旅，这是所有生灵终将迎来的时刻。鲸鱼游向远方，那是过去，是现在，也是未来，周而复始，妙不可言。选读就为大家读到这里了。这本书呢，《一鲸落，万物生》，这个作品呢，是由周末所翻译的作品，由陈振盼来绘制，来自于福建省。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8: 筑梦万家灯火，同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本书，自此这千字文便形成了。千字文语句非常的平白，而且非常容易背诵，容易诵读出来，并且呢，到现在亦有英文版、法文版、拉丁。

0: 鸡市场，
1: 白鸡市场，
0: 画被草木，
1: 画被草木，
0: 来鸡。
2: 他说，陈刚开始学宰牛的时候啊，眼里看到的是一整头牛，那头牛好大，四肢粗壮，骨头结实，我拿起刀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每次宰牛都是累得满头大汗，刀也经常砍到骨头上，缺口是一个接着一个。那时候啊，一把刀用不了几个月就得报废，我一年要换上好几把刀，好几把刀呢。
3: 文惠王笑了，那你后来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呀？庖丁说，三年之后，臣在宰牛，眼里看到的就不是一整头牛了。我能看到牛的身体结构，哪儿是骨头，哪儿是经脉，哪儿是肌肉间的缝隙。我知道刀该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哪里可以直走，哪里要绕开。又过了几年，臣呐，宰牛的时候已经不是用眼睛看了，而是用心来感受。眼睛的功能停止了，心神却自由地运行。我顺着牛的身体自然的纹理，刀从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缝隙进去，沿着肌肉的经脉之间游走。这些缝隙牛本来就有，我的刀从那儿经过一点也不受阻碍。说到这儿，他摸了摸自己的刀，眼神里满是爱惜。
2: 文惠王很好奇地问他，你这把刀用了有多久了？庖丁伸出两个手指，19年了。19年，你得宰了多少头牛啊？文惠王非常惊讶地问着，已经几千头了。文惠王走进那把刀，仔细端详，刀锋还闪着寒光，刀刃上没有一丝缺口，甚至连磨刀的痕迹都没有，简直像刚从铁匠铺里拿出来的一样。这怎么可能呢？文惠王还是不敢相信。庖丁解释道，普通的厨师宰牛，用刀砍骨头，刀刃硬碰硬，一个月就得换上一把。好的厨师用刀去割筋肉，刀刃磨损得快，一年也得换上一把。而陈的刀从来不碰骨头，从来不割硬筋，它只是在缝隙里游走。他指着牛的身体比划着，你看这大骨头之间的缝隙，关节之间有空间，我的刀刃薄得像没有那么厚度一样，把没有厚度的刀刃放进这些空间的缝隙里，那是游刃有余，刀怎么会受损呢？所以啊，这19年过去了，这把刀还是像刚从磨刀石上拿下来的那样锋利，
3: 就像一条鱼一样。这个也是庖丁解牛啊，对不对？所以说任何技能都是从生疏到熟练，从熟练到精通，从精通到出神入化。只要下功夫啊，你也会像庖丁一样游刃有余的。
2: 没错啊，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故事啊，不只是一个成语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庖丁解牛还有游刃有余，其实这两个成语呢也是相辅相成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只要我们肯去下功夫，相信大家一定会解决那些曾经困惑着你的难题，在未来呢也会走得更加的顺利了。
3: 是的，这个故事讲完了，你正在哪儿解牛呢？啊，记住庖丁的这个话啊，顺着纹理走，不要硬碰硬，祝你早日成为游刃有余的小高手。

0: 各位听，我是一肖，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要感谢所有江苏文艺广播视频号以及大蓝鲸网友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再次感谢芮老师的做客，我们也期待啊下一次回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当中来跟大家来分享最新的艺术的进展，好吗？
1: 好
0: 好，让我们相约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彩。
1: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2: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3: 人逢喜事精神爽，
4: 愿大福台
5: 戏迷向天地。
0: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6: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通过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我们接着昨天继续请大家欣赏黄梅戏经典名剧《女驸马》，是由吴琼和吴亚玲等主演的。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下半部分。

0: 夜已深了，这失落明日再度不迟。
1: 本宫夜度晨曦，孤独世事便不能安睡。
0: 因为花莫不转经草松。

0: 从何说起？
1: 这
0: 驸马，我来问你，家中还有甚等良人？
1: 老母在堂，
0: 可有前妻？

0: 有欠期，只要你说得清楚明白，我又不讲罪与你。公子，我哪里有什么欠期哟？既无欠期，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生也？公子，事到如今，我就对你试试了吧，
1: 讲。

是让我夫妻瞑目是不忘你的恩，你洒下甘露战苦也显得方便天下问，倘若公事不肯让我的境界领罪行，殊死素贞心无怨，祈求帮助我不停，只要我不能要救我从死

0: 杀也
1: 既然如此，随我去至后宫，宫上良策，
2: 公主请。

0: 乃是
1: 在
0: 宣刘文举进宫。
1: 遵旨，万岁有旨，宣刘文举进宫
2: 领旨。为传旨，宣老臣相视进宫谢美人。老臣见驾吾皇万岁，
0: 有亲平身赐座，
2: 万万岁啊，万岁。宣老臣进宫有何之语？
0: 恐知招了驸马，多亏爱卿做法，特此言上宫啊。
2: 万岁，恐知驸马乱封虎衔，乃无知的鸿福，老臣我何恐之有啊。
0: 有道是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少时等公主驸马到来，还要谢谢你这个大媒呀。
2: 哎呀呀，不敢当啊，不敢当。
0: 对是啊，宣公主驸马进宫。
1: 万岁有旨，宣公主驸马进宫
3: 领旨。

0: 题。
1: 汉天父王，
2: 皇儿秉圣，
1: 谢父王。
2: 啊，公主千岁，
0: 平身。
2: 啊，皇儿，这是你的大妹，快上前谢过。
3: 嘿，不敢当啊，不敢当。
0: 哎，刘大人是月老虎妹，
4: 又是恩赐大人，
1: 理当拜谢。
3: 哎呀呀，这上老臣了。啊，万岁，蒙圣恩，一年三届命老臣为知考，老臣我天下的举子见不了千千万。

0: 人做什么啊？
1: 是啊，
2: 大地之年开荒草，盖民心替公子来修功名。哦，
0: 这个女子的胆量都还不小啊。
1: 是啊，我想她一定是吃了雄心虎胆呐。
3: 父王，并非这女子胆量暴天，这也是死吃无奈哟。
2: 是啊。
0: 但不知那一女子他得中了没有啊？
1: 是啊，
4: 要是出在我朝啊，定要治他一锅视察之罪。
0: 啊，驸马，你说世间之上真有这样奇闻异事吗？
3: 驸王，世间奇闻或至千万，是才公之所言不过是其中一人而已。
0: 啊。
5: 啊，父王，你看这一女子为人如何？
0: 以父王看来，倒也算得是个奇女啊。
1: 算得是个奇女。
0: 驸马，你说你？
3: 臣不敢冒昧陈词。
0: 但讲无妨。
3: 臣妾不忘，我想那一女子不为富贵所引，不为贫贱所以，
5: 岂止可嫁，其亲可配，岂不是一义女？
0: 怎么还是个义女？
5: 不但是一义女，还是个才女也。
0: 哦，何以见得呀？
5: 她能得中头名状元，衬得起女中之高才，岂不是一彩泥墨啊？
0: 皇儿、说的倒还有理呀、
4: 有理呀、有理，
5: 本来就有理嘛。
0: 驸马，但不知日侧的才女义女出在哪一朝啊？
5: 啊，驸王，倘若出在我朝，你便怎样啊？
0: 倘若出在我朝嘛，
5: 父王，我要你说嘛，你快讲嘛。
0: 皇儿啊，

0: 有道是君无戏言，
1: 谢之龙啊。
2: 皇儿，
3: 驸马，
0: 这是何意呀？
4: 他就是父王给儿臣我招来的那个。
1: 哎呀，父王，你若杀了他，孩儿我岂不要终身受寡目？
3: 哎呀，儿啊，我若不杀他，他乃是一个女驸马，又是怎样陪伴你的终身呢？
2: 哼，大胆的冯宋镇出言犯上，罪加一等。
3: 押下去，五十三口问斩。
5: 是，走。

0: 我得呀。
1: 父王，天下人都知道昨日皇室招下了驸马，如今杀他就因为招来的驸马是个女的，岂不让人取笑么？父王，我们皇家的体统要紧呐！啊
0: 呀，这杀又杀不得，是呢又是不得，这便如何是好？啊，万岁！老臣母倒有一个愚见呐、你还有什么见呐？见呐？你就快讲吧，万岁！

0: 的人了，父王将他召为驸马，岂不又是皇家体统？父王，这是万万死不得的，死不得的！
1: 哎呀！
0: 你这个刘大人想出来的好主意，好妙计，你呀，好良心喏！
2: 是啊，
3: 万岁。
2: 你怎么就想不出一个好主意呀？
3: 老臣愚昧，老臣愚昧。
2: 下次你就少开口。
3: 是。
0: 父王，儿臣我倒有个好主意。
2: 哦，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0: 父王，响马冯素贞乃是结义女子，父王。我不将他授为义女，再将李兆廷放出，顶他状元之命，成全他们夫妻姻缘。但那时父王又多了一个女儿，驸马仍然是李兆廷。
2: 我儿，你的终身呢？
0: 儿的终身凭父王所知。
4: 怎么，
2: 你要父王我收他为义女？
0: 父王，这是两全其美之计，别无良策。
2: 嘿嘿，这是从哪里说起哟？好，就依皇儿。
0: 谢父王。
2: 宣冯素贞进宫。
0: 谢父王。既然将她授为义女，就该赐她凤冠霞帔，穿戴进宫。
2: 好，叫她穿戴进宫。
5: 万岁有旨，命冯素贞穿戴进宫。
6: 立。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庆贺祖国生日，
0: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1: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0: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0: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2: 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3: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感受民族的情怀。
2: 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此时此刻音乐的老地方，江苏文艺广播调频九十一点四，中波一零五三，继续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子君好歌共享。过去啊，如果说一首歌火了，我们会在路过的每家店的音响当中，在街头巷尾，甚至是在我们夫子庙的庙歌当中听到它的旋律。如今呢，一首歌火了，你打开每一个视频，也许配的都是它的调子。比如说之前

大前后生仔，活泼的动作配上元气满满的歌词，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形象。这首歌的本意啊，是献给那些不怕风雨烈日的大田人们和年轻闯荡的心，用质朴的歌词和欢快的节奏表现闽南人心目中的人生。所以歌曲发行之后呢，单曲的热度直线上升，曾经热搜榜上点击率是高居榜首不下，那日视频当中的舞蹈动作的教学啊，都安排得明明白白。所以随着这支闽南单曲《大田后生仔》的爆火，闽南语歌曲也是再度走入了大众的视线。当我们深入了解它时，才发现这种用软糯方言唱出来的歌曲，却有着十足豪放的意味。

0: 其实呢，闽南语发展历史非常的悠久，从300多年前明末清初大批福建地区的百姓迁台湾这个时期为地缘，到20世纪40-50年代开始呈现出整体格局的雏形，直到80-90年代走至巅峰。这段时期创作出来的闽南语歌曲类型繁多，包罗万象，难以对其风格做具体的归纳定义。所以今天我们用开枝散叶笼统的叙述方式带你走进时光隧道，了解领略闽南语歌曲的悠久历史和深厚内涵。风从东方来，和子君一起听闽南语歌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1.4风从

齐秦版的《望春风》，娓娓道来的是少女的款款春心。早期闽南语歌曲的创作源泉呢，也大多是来源于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和情感经历，他们把对于人生的种种感悟领化为动人的旋律表达出来，以物喻人，以景喻情，感情色彩生动真挚，情真意切，其中的每一个跳动的音符就是一段心情，也是一个故事。那么进入到40年代，在闽南语流行的台湾，还有一首作品啊，叫做《望你早归》，它描述的

的是日据时期独守空闺的台湾女性，对被日本征召到南洋当军夫生死不明的丈夫真挚的思念之情。哀怨伤感的旋律，朴实真挚的歌词，完美的搭配，处处流露着一种催人泪下的感情氛围，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家庭破碎的年代，感慨良多，情绪难以平复。即使是对那个时代人们深深的同情，也是在控诉和谴责将无辜百姓推向黑暗深渊的罪恶制造者。望你早归。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20岁的样子，
1: 民歌，
0: 民歌，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虽然说在闽南语歌曲里爱情歌曲十分流行，但是你若认为说闽南单单盛产靡靡的爱情歌曲，那就有点片面了。学者把闽南语歌曲定义为大俗又大雅，它既来源于当下生活，歌颂个人命运、亲情、友情、爱情，也与时俱进，结合近日本的演歌，还有 rap 以及爵士、摇滚等多种风格。而海洋文化又赋予了闽南人朴素的辩证观，海浪有起伏，运命也有顺带。于是陈雷在《欢喜就好》里唱着，有时清醒，有时随意，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坏。伍佰在《世界第一》等里唱着，有时猛，有时平，亲爱朋友你要小心。我们所理解的闽南歌，既是叶启田，既是

0: 概念还要这个有点毅力。
1: 哦，怎么说，是最近有一些新的动向，或者要创作一些新的作品吗？
0: 总的来说的话，要你看就是要出镜啊，要还要拍点什么小的那个短剧啊，还要最近还要拍一个电影啊，这都需要形象上的管理。
1: 哇塞，向您学习，真的，我们现在节目也看，也都是视频直播，
0: 是的，
1: 所以都是要做形象管理。
0: 对，
1: 我要回去少吃点，再瘦个十斤。
0: 不，你现在就很漂亮了。
1: 哎呀，谢谢您，陈老师，太会说了，而且听您讲话觉得特别开心，
0: 是吗？
1: 刚才也说到你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新的跨界啊，比如说有电影啊，包括有很多新的作品啊，即将也要和大家见面的新的专场啊，
0: 对，
1: 能不能在我们节目一开头就好好的向关心您的朋友来汇报汇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感谢大家的喜爱。相声啊，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个艺术形式，当然在我们南京大家更喜欢听一些本土的有南京特色的相声，所以呢在这里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当然我也是这个希望自己能够创作更多更好的能够符合咱们南京人口味的相声。你像前几天我刚刚在金陵相声社做了一个演出，那天气氛非常好，来的观众也特别多，然后几乎是演了一个又翻一个，然后后面还想让我再继续翻一个，
1: 不停的返场。
0: 对，就是说明什么，大家对这个相声的喜爱，当然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后面呢我可能在26号，也就是12月26号，
1: 也就是这周，
0: 对，我们这个今年的最后一场的相声大会在国民小剧场上演，那个是由以我们南派相声的鼻祖这个张永新先生这个命名的，叫永熙茶楼。在那儿和大家观众朋友们见面，如果您不想错过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去，
1: 共同期待。
0: 谢谢。
1: 那能不能先给我们会客厅的朋友们一些福利哈？
0: 好了，我想甚至我有一次在演出的时候，演完以后有一个观众不走啊，他就趴到那个前台一直等所有的观众散了以后，他说，哎，陈老师，我想说的问你一个问题哦。我说，你说，哎，我们单位老张的事情你怎么晓得的？就说明什么呢，我说的这个东西啊，哎，他平时生活中没注意，但是你

0: 讲出来，他感觉讲的是他们单位老张的事儿。
1: 嗯，
0: 那个人说感觉到讲的他什么单位老李的事儿，就是到轮到他自己了，他就感觉到怎么我就捕捉不到呢？你这么一讲，哎，我发现了，
1: 都是我们身边人很有共鸣，身边事儿。
0: 对，然后甚至可能我跟你讲说，哎呀，你一讲啊。我们电台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人，
1: 能对号入座上，
0: 对号入座，
1: 是吧？
0: 但是我没讲之前，让你去想这个事儿，或者把它提炼出来，你可能还不一定能提炼出来。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讲说怎么叫从生活中来，怎么样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怎么样去观察和挖掘的问题。
1: 嗯，
0: 有些人就是不太容易挖掘，我们要习惯性的去挖掘。那么怎么样才能习惯性的挖掘？
1: 传授点经验。
0: 那么。这个是属于在学校上课时候才能用的。
1: 嗯，
0: 在这普遍的跟大家讲，这个得讲40分钟，
1: 节目时长不够是吧？
0: 对对对，
1: 改天请陈老师专门给我们开个讲座。
0: 对，就像我们讲，他们在学生当中，尤其上表演系的学生，有一堂课，或者有一门课叫文艺概论。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文艺概论。就涵盖了你怎么去观察生活。
1: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学问。
0: 对， 对对，
1: 而且我觉得是要靠平日里的日积月累才能达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境地啊。
0: 是的，是要训练的、嗯、就是通过你的训练，就是你怎么样捕捉到、嗯、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你能捕捉到跟大家不一样的信息。
1: 嗯，明白。那是不是您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呢、啊、包括师长啊，孩子呀，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素材都已经被您用过了？
0: 也没有完全都用过、
1: 嗯、
0: 但是呢、嗯、会把他们所有人集中在一起用在一个人身上
1: 啊、
0: 哦、很多作品都是这样的。你比方说过去的一些影视作品，有些、在上面演的说这个连长怎么那么，你包括我们有一个电视剧叫什么亮剑，
1: 嗯，亮剑，
0: 哎，演的就说，哎呀，演的这个团长怎么这么好，实际上他为什么演得这么好，他就是把所有团长中间的那些特点融在一个人身上。
1: 嗯，
0: 哎，所以他就显得特别的丰满，特别有个性，然后特别有特点。
1: 嗯，就人物非常突出了。
0: 对，
1: 这也是艺术创作的一个手段。
0: 哎、嗯、对了，
1: 所以才是高于生活嘛。
0: 是的是的、嗯、然后你看我在生活中有时候也是捕捉到这些人的特点以后，也是把几个人的特点融在一个人的身上，哎，就显得比较那个什么了。有的人说话比较慢，有的人说话比较炸，有的人说话就是一会儿炸一会儿慢，是吧？那是我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就是，他说话声音就是忽高忽低，
1: 嗯，
0: 他是一口普通话，但别的人可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说话，他想用这个方式来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
1: 嗯、
0: 所以他讲话，同学们。今天我们上这堂课啊，希望大家把这个注意好好听，是不是？咱们只有好好学习了，咱们才能把这个啊知识学到位，不能开小差，对不对？他老是这样，
1: 一惊一乍的。
0: 哎，我一想，这老师干嘛呀？怎么就在课堂上就说话好好说就是了，干嘛老一惊一乍的？哎，那天上课铃响了，他没来，全班同学都大眼瞪小眼，我一看。老师没来，我上去吧，我就把老师这段模仿了。我说同学们，老师虽然没来，但是咱们得自觉，咱们不能因为老师没来，咱们就太小。同学就笑成一片。正在这个时候，他进来了。你想想看，我前面给他铺垫这么好，他一进来就说：“同学们，老师来晚了。”哈，全班就笑
1: 了。
0: 然后他一想，哎呀，是不是我身上哪儿不对了？是不是后面有人贴条子了？是不是什么到处找半天？他越找，同学们越乐。你看，说的不好笑吗？那现在轮到你了，我们班就出一个相声，哎，就你去了，你看看你能不能把人家都笑。
1: 嗯，
0: 我说让我去可以啊，我一个人啊，你再给我配一个，啊，我们班就这么些人，你说两个人跟你配，我叫他配合你。
1: 嗯，
0: 我就随便找了一个人。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们给我一个作品啊，老师说啊，就你这样还要我们给你作品，你不是能吗？
1: 就让你自己就全部承担了。
0: 对，然后我也从骨子里就不服气啊。
1: 嗯，
0: 我就要给你们看看，我就跑到学校图书馆，
1: 嗯，
0: 把那个叫文艺丛书啊，就是文艺报，
1: 嗯，
0: 什么文艺期刊，什么青年文艺、当代文艺、文艺半月刊，
1: 全部搜过来，
0: 上面只要有那个相声的目录，目录上主要有。嗯，

0: 相声俩字儿，
1: 嗯，
0: 我就先给他搜下来，一弄弄了七八本，回去我就翻呐，哎，一翻，翻了其中有个相声，那个名字就叫《登山》，我想，哎，这什么意思？一看，哦，登什么山？登书山。那个时候，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讲这个学习的时候，也叫像攀登高峰一样，攀登山一样的。哎呀，我说这个不跟我们学生不是也当下也挺合适的嘛？
1: 嗯。
0: 然后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些现状，我们班上的一些现状，然后我就改了改，就说我们班的怎么怎么的。哎，拿了学校去一眼，学校一看叫什么名字？他说讲英语。然后民警就说：“啊，我就问你叫个什么名字，还要讲英语啊？”结果弄了一个乌龙。弄了半天，他名字叫讲英语
1: ，
0: 他的新闻就这么简单。
1: 嗯，
0: 但是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个事件特别适合搞个创作一个相声。
1: 嗯，
0: 那么我就把这个事件把它拓展。
1: 嗯，
0: 然后拓展呢，就是拓展到首先一个我们南京人用语的习惯开始着手。
1: 嗯，
0: 哎，我们有些南京人，你看。你还吃过啦？你干么事啊？哎，你讲什么东西啊？你给我俩讲一下子嘞。这种语言习惯入手，
1: 嗯，
0: 然后再从他们两个中间闹完误会以后，然后这个误会往后续的发展。那么后续的发展是他把身份证又掏出来了，然后他看了身份证以后，然后又一讲，哎呀，你怎么会叫这么一个名字？你叫讲英语，哎呀，你亏了叫讲英语啊！我还能说两句啊！
1: 你不是讲法语，
0: 哎，对，
1: 讲德语，
0: 对，你要叫讲法语，我还真不行。那个说，那还跟他较劲，
1: 嗯，
0: 那你是亏了碰到我了。我弟弟就叫讲法语，那你不要以为我不行，我照样可以。但是你要叫讲俄语，我就真不行了。你没得碰到我家过过，我过过就叫讲欧语。哎，这样的一个延续，哎，就把这个作品就完成了。
1: 哦，这个就是在真实的事件基础之上，
0: 对，
1: 在进行艺术的加工，
0: 艺术加工和这个不断的发展。那么可能就是也许在他真实这个事件中当中，他没有发展，但是作为我们创作之后，就是一条刚才讲了，来源于生活。咱们后面续上的叫高于生活。
1: 嗯，那这个创作过程您会觉得很痛苦吗？还是说哎一下子灵感就能来了？
0: 你要灵感是当时会来的，但是真正要把它形成这么一个完整的东西，可能确实有的时候晚上是要失眠的。
1: 嗯嗯，
0: 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
1: 嗯，
0: 就刚才我讲的后面的怎么发展，那么发展的这个东西要符合这个整个这个逻辑，
1: 对，
0: 哎，然后要人出其不意，然后要有一些递进。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就不断的这个提出来想象力，然后不断的又否定，然后不断的又提出来，然后再不断的否定，然后感觉到自己认为不错了，可能你还要试着给人演，找那一两个人
1: 来试听一下效果。
0: 哎，然后试听，可能有时候你认为设计的桥段很好，但别人听了以后可能很木讷，
1: 嗯，
0: 然后你就要回来再来找原因，为什么他你觉得很好，他怎么就听得很木讷，然后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过程。
1: 明白了，你看整个这个创作过程其实是一件挺耗人的事情。
0: 是的，
1: 我也特别想知道，相信此时此刻正在看节目听节目的朋友也应该特别想知道，陈老师创作某一个作品，比如说熬了多少个夜呀，或者是失眠了多久呀。我们放在半点之后继续跟您来探讨，包括您的哪个作品您在创作过程当中印象最深，还有很多什么样的故事哈，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请陈老师继续跟我们扫一扫他的创作故事，稍后见。
0: 好的。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 90.4，听见文艺。
1: 什么意思夫妇？想当中国的史密斯夫妇吗？

徐亚军、宝剑锋、赵文轩、包括闫妮和倪虹洁两个人在这部电影里面重聚，我想也是《武林外传》的剧迷的一份重逢情怀彩蛋吧。这种银发题材的女性故事啊，其实很适合和爸妈一起啊去看，感受家庭的氛围，而且他讲的也是如何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面活出热烈的人生。我想不仅是长辈，也是每一个有了年岁有了故事的人喜欢去感受的一部电影，而且他拍得很生活化，很治愈又不煽情。什么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姐妹之间的闲聊，逛市集，唱 KTV， 有很浓厚的烟火气。所以我想越是在国庆假期，其实越喜欢感受这种生活的烟火气。影片源于生活，可影片也不会丢掉生活。

庆档电影。今年国庆档是没有那种一片通吃所有人的大片，但是有非常多细分受众的类型片，这就挺好的，每个人找到自己喜欢的去看就好了，也不至于太拥挤啊。那下面这一部应该是非常多港式警匪片爱好者的最爱啊，它是由古天乐主演的《真战》啊，这是一部港式警匪悬疑片。这次的悬疑片啊，是一个双密室的设定啊，不可能犯罪啊，有非常多关于密室的经典警匪片，是吧？那除了双密室的设定啊，这部影片的看点还有老牌的港片戏骨集结啊，古天乐之外，还有任达华、许君豪、袁富华、张兆辉，这些都是港片黄金配角，所以对手戏的氛围很强，警匪对峙的张力也是拉满的啊，而且不只是让你坐着解谜，里面还穿插了雨夜追寻、近身搏斗、枪战，保留了传统港式警匪片的爽感，同时又文戏烧脑、武戏利落，所以很适合那些港式警匪爱好者，喜欢密室推理、喜欢看节奏紧凑还有反转多悬疑片的一些影迷。真战

0: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庆贺祖国生日，
0: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1: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0: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

这歌应该就更熟悉了，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首歌了解刘欢的。98版《水浒传》的片尾曲《好汉歌》，属于国民经典了，取材自山东的民间小调，也很适合梁山好汉。它的整个旋律是脱胎于北方的民间民歌的，唢呐作为主奏，很粗犷，很质朴。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语言很直白，很通俗，没有华丽的词藻，刚好符合了底层草莽英雄的气质。再加上刘欢的演唱很豪迈，很奔放，加入了衬词嘿呦这种江湖气息，这种梁山好汉路见不平肝胆相照的侠义精神，真的是非常热血，又有着民间的生命力。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经济下行时期多听这种很有生命力的作品啊，整个人的

0: 精神面貌会非常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今天要听的影视剧金曲来自于刘欢。刘欢给四大名著的《水浒传》啊唱过片尾曲《好汉歌》，我们都知道的。但其实他还给另外一部四大名著94版的《三国演义》也唱过插曲，就是《三国演义》里面桃园三结义场景所创作的一首歌，叫做《这一拜》啊，也是三国史诗的开篇序曲，歌颂了刘关张的兄弟情义和报国理想。
1: 书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万家灯火，重庆盛世中华。这个假期，无论您是归家团圆，还是远游旅行，愿您的每一步旅程都平安顺遂。FM91.4，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多欢愉，事事皆如意。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0: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继续收听光影留声机。今天我们听的影视剧新曲啊，全部都和刘欢有关。刘欢演唱过非常多经典的上个世纪的影视剧新曲啊，像《水浒传》啊，包括有一些我都没有看过，可能我爸妈喜欢看的一些影视剧。但是在千禧年之后，他也创作过一些影视剧新曲啊，你比方说网友啊，现在的年轻网友最喜欢在网络上盘到包浆的一部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总监就是刘欢，他为里面创作了非常多的音乐作品，包括自己也演唱过一首片尾曲，叫做《凤凰于飞》。凤凰于飞这四个字是取自于《诗经》，凤凰于飞本来是要祝福比翼，但是放在这部剧里面却是一种反讽，充满命运的反讽。紫禁城的女子都有着悲剧的命运，所以他用这样的典故化用，用一种古风雅词来唱紫禁城女子的悲剧命运。整首歌的文眼就是那样一句得非所愿，愿非所得，道尽了所有深宫人求而不得的悲剧。旋律方面用了很多金歌代表作，里面把流行音乐融合了

京剧唱腔，整个旋律是幽怨婉转的，而京胡的伴奏又增添了古典韵味。歌词写有情无缘的相思遗憾，把个人的情爱放在时代的沉浮之中。刘欢唱得很细腻很克制，不刻意的煽情，低回的婉转的，把相爱却不能相守的绵绵怅怨娓娓道来，既有流行的抒情性，又有传统戏剧的韵味。你就会发现刘欢唱歌都是那种静水流深，看起来不显唱功，却是十足难以演绎而且唱得很有韵味的作品。

毛阿敏演唱的《相思》，相思这歌最近在网上特别的火，很巧它也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西游记后传》。更巧的是，《西游记后传》的这两部主题曲，片头曲和片尾曲最近都非常热门。除了片尾曲是毛阿敏演唱的《相思》，而他的片头曲就是刘欢演唱的《我欲成仙》，这也是他今年最后一次公开演唱，在哔哩哔哩的跨年演唱会演唱的一首歌。我们下面就和大家来听到这首《我欲成仙》吧。斯人已去，已乘黄鹤归去。我欲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2: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庆贺祖国生日，
0: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1: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0: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0: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央视热播谍战剧《沉默的荣耀》，

0: 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1: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0: 是吗？
1: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0: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1: 只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

0: 1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1: 这款式好看吗？
2: 好看，
1: 来，
3: 你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
1: 好不好看？
2: 好看，嗯，好看。
1: 阿菊啊，怎么了？
2: 有妈真好。妈，
1: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4: 昌城啊。
5: 哎，妈，
4: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5: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4: 哪里，

0: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不
1: 好意思呀，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哎，
0: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欣呀，杯茶。
1: 好嘞。
0: 七条。
1: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0: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

0: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1: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2: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0: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1: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
3: 哦，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4: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3: 你不懂。
4: 不知道。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5: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就怕你尴尬。怎么还是来早了？
6: 叶组长，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5: 那应该怎么开啊？

0: 什么说话呢？啊，没事吧？没事。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哎呀，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1: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0: 是是是，
1: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

0: 们那个衣服以青色为主。
1: 嗯嗯，
0: 但是呢就是其实呢青衣的这个概括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如果说要是想很快速的知道这样的一个行当呢，它你们怎么判断呢，就是大家闺秀有一定的这个知识底蕴，然后呢有身份，年龄在20到40之间的一个稳重的女性角色，一般都会用青衣这个行当来饰演。所以说所以人家很多说影视的是大青衣这个
1: 大女主
0: 大女主、
1: 嗯、
0: 对
1: 对
0: 对对因为很多的戏里边的这个女性角色比较稳重啊，比较有智慧呀、啊、而且就是可以就是掌控全局的感觉呢，所以说一般会我们用青衣这个行当去饰演。
1: 感受到我们高老师就是有这种掌控全局的魅力哈这个气场往这一坐
0: 大青衣
1: 对，那是什么时候定下来是大青衣的这样的一个
0: 其实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是不分行当的。但是呢因为我们青衣花旦基本上是不太分家嘛，就是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老师曾经叫我们说无论是青衣还是花旦，包括武旦啊刀马，我们都要学一点。所以我呢是90年考到了江苏省戏剧学校，当时进学校的时候呢嗓子特别不太好，像小猫一样的，当年就很就是老师特别就是觉得我，因为我的这个武功啊还有刀枪把就特别的灵活，就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让我改武旦。后来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时间下呢学了一个小花旦戏，但这就是和昆的有那个渊源了，就是我们有一个戏是小上坟，但这个戏里边呢没有京胡，全是笛子的吹腔。所以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笛子的这个声腔比较低，然后我的嗓音正好在那个时间段磨合了一下以后呢，他慢慢就找到了那个发声点，所以就这样一下说这个孩子还是有点嗓子，然后老师就给我开了青衣的戏、花旦的戏，包括我们在学校里面我那时候学过上派的昭君出塞、张派的这个望江亭、程派的六号门、梅派的打渔杀家，就是什么样的戏都学了。其实后来我觉得就这样的学习过程当中才赋予了我们将来在舞台上更多的去塑造人物的手段。
1: 讲到这儿哈，我也特别特别好奇，因为你刚刚提到几个点哈，我们先从第一个我好奇的点开始。您说老师曾经让您想要转这个武旦，武旦那是家伙事儿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从小就有练习？
0: 必须，我们是到了学校之后，我们是不分文武的，就是每一个演员，包括男女，不管你是什么行当，都是要学新弹把。必须要会翻跟头，必须要这个刀枪靶子会多少套，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老师说不可能每一个演员你到了院团都是角儿，但你就是角儿的话你也得挑梁，所以无论你是到院团里什么边边角角的，你必须所有的基本功都要会。所以在学校里的时候基本上是拿我们都当武旦练。
1: 辛苦吗那段时间？
0: 非常的辛苦。我当年考完了以后，因为我考戏校的时候我是对京剧没有任何的这个认知的，包括考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戏曲什么是京剧。但是我的第一个伯乐也是我的这个音乐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高飞你喜欢文艺，你要以后想当演员你必须要进入这个圈儿，并入进门，他说不然的话你将来很难再去就是说去做这个行业。后来我说那考戏校，他说正好有这样的机会你要去考，我就懵懵懂懂的然后就去考了，结果就给我考取了。但是到了学校以后我真的很后悔，就真的好辛苦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年90年招了5个男孩子，这就五个女孩子呢，我们每次练功的时候有好多的老师，比如这个课有3个老师，那个课有几个老师，你想偷懒都不可以，就老师就盯着你那一个半小时，我们就觉得就天都塌了。那最后我那上铺都上不去，浑身疼的就是床都爬不上去，非常的辛苦。我们那时候就反正今天你哭明天我哭大家一块哭，我就跟我妈说，妈我说我不想练了，我妈说你可不能不练，说这个学校都给你开了欢送会了。因为我是我们当年江浦县实验小学第一个是直接从这个小学考到了专业院校，是个非常大的荣誉。所以说当时全校开了一个欢送会，说啊我们集体欢送这个高飞进了一个省级的这样的一个

0: 院团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学校，我妈说这咱不能丢这人，你可不能再回去了。说你怎么也得在学校里，就这么咬着牙。
1: 妈妈的想法非常朴实的，其实就是很简单。
0: 妈说不能丢人。
1: 对，那你现在回想起来那段艰苦的日子，熬过来之后，
0: 哎，我们现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每次都在回忆学校里，就是干过的很多愚蠢的事情呀，吃过了很多很奇怪的食物啊，然后聊过了很奇怪的聊天啊，就因为都住在一起嘛，
1: 嗯，
0: 所以就那个时光是最让人难忘的
1: 卧谈会，
0: 对对对，虽然很辛苦，可以说我们那时候练刀枪靶子，所有的手全是破的，每天都是破皮了，然后流血流脓了，然后跟老师说，说老师这里破了，老师说没事儿，练成老茧就可以了，就真的就最后全部手上都是老茧。然后我们曾经有同学练功练着练就晕过去了，老师说没关系，掐个人中过来接着练。就是我们那个阶段经历过的苦难，现在回头想想看，其实你只有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你现在在舞台上给你什么东西，你接过来就能拿出来。
1: 嗯，
0: 你说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练过刀枪靶子，或者那些原厂跑过，我们那时候跑原厂鞋子全都跑破掉了，一跑多少天，一跑都是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这样跑，所以你只有吃了这些苦之后，你现在回头想想看，嗯，还是值得的，
1: 所有的辛苦都不白费，
0: 非常的值得。就是我们现在还在骄傲，就是我们那时候遇到的好老师啊，遇到了好时机。虽然这个他们会觉得好像京剧不是一个特别热门的这个专业，但是我觉得我是很热爱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是非常热爱我这个职业的，所以你喜欢你就不觉得苦。
1: 嗯，所以其实您原先在没有进入到这个戏校之前，嗯，也是学声乐的，只是和戏曲完全没有关系。
0: 其实基本上不叫学声乐，就是我就是，嗯，我师傅曾经给我起个名叫高大胆儿，说我那个时候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换了一个音乐老师，然后音乐老师就说到了班上以后说你们谁会唱歌，我一举手我会唱歌，
1: 其实也不咋会那会儿，
0: 哎，我就凭着一条好嗓子，然后老师说，嗯，那你唱一个吧，我就一唱，老师说哟这嗓子真好，
1: 嗯，
0: 我真的是凭一条好嗓子进的戏校。然后但我运气也非常好，我三年级在小学开始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就没有输过，全是第一名，就那个时候我就特骄傲。我妈那时候开玩笑说，上我们家那胡同里面说找谁不行，一问高飞在哪儿
1: 都知道，
0: 啊，全知道啊，对，就都知道高飞家住哪儿。包括现在我妈有时候回我们老家，回江浦那边去，一提到说这是高飞妈妈，都有人说啊我是她同学，其实同校，但是他们都会觉得哎呀跟我在一块还就是能够跟我是同学还是挺骄傲的，所以我也很骄傲
1: 那时候就是学校里的明星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您觉得做这行是天赋更重要还是努力更重要？我是觉得您具备天赋，
0: 我觉得一半一半，
1: 嗯嗯
0: 啊，就是说有一半的天赋，如果说你不努力或者是你不用心也不行。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很努力但是你没有天赋，你找不到其中的这个关窍在哪里，我们讲叫死练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要幻化。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在讲，就是说我们教给你的理论知识你一定要幻化成自己的，然后实践到舞台上去成功了，那才能是叫最好的方式方法。
1: 嗯，
0: 你不成功那还是我的问题，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天赋和这个后期是一定要一半的。
1: 嗯，
0: 一半一半。
1: 好，第一个我的疑问哈已经解决了。第二个疑问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一开始老师让您转这个舞旦，是觉得您的这个嗓子当时还没找到那个点。
0: 对，
1: 后来是怎么样个契机突然发现，包括您
0: 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看了黄老师的一些表演，
1: 嗯，
0: 包括他的红伶宴也好啊，然后还有他的一些其他的戏，我们当时看黄老师就像现在看明星，觉得他太好了，就是能和他说上话就是让我们觉得特别荣幸的一件事儿。我们后来从戏校毕业到团里之后呢，我们的当年的那任团长呢就跟黄老师说来了一批小孩儿，说有的资质还不错，说您呢这个现在也这个到这样的年龄也可以带带学生了，说你要不在这批当中选一选呀。然后我师傅就开始关注我们这波小孩儿，他就关注到我了。就是我呢就特别机灵嘛，胆儿也大，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在六

0: 荷花是在哪个地方？户外演出，我们几个小孩在那个大巴车里边，天冷，我在大巴车里嗑瓜子跟他们唠嗑。黄老师当时就上来了，看着我们说：“你们谁叫高飞呀？”我说：“我叫高飞。”他说：“你愿意跟我学戏吗？”我当时都懵了，我说：“不带整蛊的，就是我觉得有点。”这是真的不可思议，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来，就是你要想找一个大师级的老师，那你是要带着这个礼金，带着礼金也好，或者带着这个礼物也好，你要是登门去求取他能够收你，就是那种感觉。我说怎么就这么简单？然后我说啊，我愿意，我都能感受到我们同学对我的羡慕的感觉哈。后来回家以后跟我爸说。我说爸爸，我跟你说件事儿。我爸说你怎么了？我说黄老师说他要收我为徒。我爸说你做梦呢？
1: 对，这不会是一场梦吗？
0: 对对对，我说爸真的，我爸的想法就这么解决了、说跟这么大的大腕学戏了。后来回去以后再问我们团里面，团里说是的，就这么着，我就跟着稀里糊涂的就跟着黄老师学戏了，就跟着他这么多年。你想从1997年，然后一直到他离开我们，就这么多年就一直跟着他。一直到这个2005年的时候，2003年还是2005年，我一下想不起来了。一直没有拜他，就我们讲究师承嘛，一定要有一个磕头啊、敬茶、这样的
1: 仪式感。
0: 老师呢，知道我们家里面条件一般，说这样的花费呢就没有必要，就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后来也是黄老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说，黄老师你带了学生这么多年，有没有给你敬过茶呀什么的？黄老师说这没有。他说那这样，我们出钱

0: 我的这个，因为我现在除了是咱们京剧院的演员，我也在南艺的音乐学院，音乐剧学院是他们的产业教授，然后我也对我的研究生也是这么说的，包括还有南京农业大学戏剧社团，我是他们的艺术选修课老师。所有的孩子我都跟他们说，一定要不断地磨练自己的声音和你的这个动作和情绪，就是一定要去练习。这个不是说我在家里感受或者感悟，你就能够，您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反复地唱一个唱段，唱一遍不行，唱两遍，唱一千遍，我不相信你唱不好它。这是以前老师对我的要求，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在跟我的学生们说，反复去唱才能唱到你所想要的这个技巧的功，那个就是说唱到一遍觉得哎对了，然后你就固定它，不要再去变动它，然后再去唱的时候发现哎呦比刚才更好一点，好那再去，就像我们做一个PPT 也好，或者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软件也好，做到一个最好的哎把它要保存住，然后再修整以后好了啊再保存住，就不要就是说演完就忘了或者唱完就忘了，嗯，一定要做到就反复的练习。
1: 嗯，高教授这会儿能不能这会儿能不能也给我们大家一些小的怎么样能够，就是您觉得最适合于我们普通人在家里我们就可以练起来，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嗓子哈可以去不管是保护它也好，或者是说让他调整到高一点的音准。
0: 他们经常说我是有一点像，就是有点强迫症，就是我干一件事情，我会把今天一天的时间全部确定好，几点到几点干什么，几点到几点干什么，我都按照这个走。然后如果明天没有工作，我会什么都不安排，我就在家躺着。我觉得这是给我蓄力的一个最好的休息。因为只有你休息好了，你的状态好了，状态好了，身体好了，你的情绪就会好。所以人的情绪价值是最高的，谁能提供？自己，就是给自己提供最好的情绪价值之后，你才能够能量满满的再去参加下面的工作。
1: 太棒了，这就是一种智慧啊，谢谢高教授我们汲取到了满满的养分。说回到高教授现在在很多的学校里去传承戏曲艺术，刚才有说到在南艺啊，还有在
0: 南
1: 农，
0: 对，
1: 都是给大学生们做一些戏曲的，是科普，是这个最基本的科普呢，还是说也教他们唱戏？
0: 教，我们特别是南京农业大学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社团，南京农业大学的这个戏曲社团呢，其实呢，如果追溯到最早呢，其实是南京所有大学当中最早成立的这个戏曲社团，它是第一家。是谁成立的呢？我师父黄老师。真的是，就是其实也不是说我是因为黄老师去的南京农业大学，也是后来因为农业大学的这个朱媛媛老师，我们也是在一个偶然的工作当中接触到了之后，媛媛老师说哎呀那高老师能请你到我们学校来，后来我也才知道，因为我们还有东南大学的孝慈剧社也是以我师父命名的，所以因为我师父当年真是去了很多很多的院校，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农业大学第一任老师就是他，而且是最早的，所以我觉得冥冥之中兜兜转转，然后可能就是希望我来承担这样的一个重任。所以当时我接手了这个院校这个社团之后，我也跟自己说那必须得拿奖，所以当年就给他们排的像什么这个锁麟囊啊，然后还有现在我们的那个就是杨门女将探古啊，都拿了很多的奖。孩子们从来，你想想看，都没有上过台的扎靠，我觉得上一次我们有彩排的时候，有小姑娘扎靠都吐了，真的很我觉得很心疼他们。但是呢，就是每当我们拿奖了，然后拿到这些荣誉之后呢，我又觉得咱这样的付出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也很心疼这些大学生，这些孩子们，因为他们的大学生涯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那么到了大三大四之后，他们还要去自己的专业上面的学习，其实真正的也只有大一大二的时间，他们能把这么多的时间放到我们的戏曲社团里面来，他们很用心的去接受我们教给他们的每一个专业性的动作，就我觉得也很心疼。但是我也跟他们说，我说这是我们的荣誉，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你到了这个学校，你是这个学校的学员，你选择了我们这个社团，那你就要承担起这个社团的责任，包括你在这个社团里学习到的以及了解到的所有的这传统文化知识，我希望你们可以在下一任孩子

0: 来的时候传递到他们手上，等他们接好了手中棒，你们再退出。这是我们一个传承的，就是我现在我教的这些孩子们，我说的你们必须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一种精神，必须要有。
1: 就像您接过了黄孝慈老师的，
0: 对，
1: 这个传承的这个棒子，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
0: 是的，嗯，我是每次跟自己说，特别是每次去给师傅扫墓的时候，我都念叨，我说师傅，我说我今年做的还不错呀，
1: 汇报工作。
0: 对，我说师傅你在天上要保佑我呀。但我能感觉得到，就是很多的时候我在做某一件大事，或者是做一件什么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在默默的祈祷，我说师傅你一定要看着，你一定要陪着我，就是我希望他可以见证这个时刻，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每一次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前，我就在想，如果说我师父在，他会怎么做？我就在这么想，哦，我说他应该要怎么怎么，那么我就应该怎么做。所以包括现在像我们这个农业大学今年我们又要马上又有新的剧目要产生啊，虽然这是一个秘密不能跟大家说对，但是呢我也相信，我觉得我的孩子们今年也一定会有更好的成绩。那么包括这个我们江苏省京剧院前些年也复排了我师父的这个骆驼祥子，我在里面主演虎妞。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也很荣幸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新的祥子，新的虎妞了。然后在新的虎妞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不断的在给她说戏呀。虽然我们都是同事，都是好朋友，但是哎，我就觉得在这个角色上面我是应该有责任去给她梳理一下这样的一个人物架构。所以每次在这个排练呀演出的时候，我就在想，嗯，这个戏能传下去，不论是好是坏，我觉得我做到了这个传承的这么一个交接棒的这么一个工作。那么我更希望就以后将来呢有更多的这个好的演员到了我们江苏省京剧院之后呢能够把这个戏接下来。
1: 嗯，
0: 因为我也会老，我也会演不动，那么这个戏呢它要永远活在这个舞台上，因为这是我们江苏省京剧院的，可以讲在历史来，就是历史以来呢是一个艺术的里程碑，全中国的戏剧人都知道这部剧。嗯，曾经有专家说是继八个样板戏之后最成功的一个现代戏。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个戏完整的保留在这个舞台上，并且原原版版的就是交到下一任手里，这是我们的责任。
1: 现在有您在做这件事情，
0: 所以我当时还跟我们院里面的院领导啊都说，我说这帮孩子是真的太棒了，我说你我不能说我们这个领头人有多好，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说，我说这个戏是我们的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戏演好，然后底下的人才能知道，哦，我们江苏省京剧院确实有这么好的一个剧目，有这么好的演员，所以他们在台上就会使着劲儿。我们当时有一年在这个省里边巡演的时候，二十来天演了15场，跑了10几个大学，我跟所有人说，我说你们一个不许生病，我不是说强势，我是跟他们说我们不能生病，就是在舞台上你但凡你不舒服你就会懈怠，但这个懈怠可能被人家看到了以后就会觉得这个戏不好看。真的没有一个人生病，都在后台，天那么冷，3月份啊，吃着盒饭都是很凉的，有时候很有可能那个台上没有空调没有什么。

0: 朱棣和小太岁长恒拎着敌将铁宝龙的脑袋返回前敌淮安府，到这一看啊，仗打着，两军队员南军北军正在交战。这人呢受环境的感染，你看这两个人走的路上蔫头打了脑袋，一到了战场上一看金鼓大作，摇旗呐喊，顿时这精神是为之一振。小太岁长恒单手提枪，一手拎着铁宝龙的脑袋，殿下马上咱归队
1: 要打。弟兄们，
0: 燕王千岁回来了，平安无事。北军一看，北军就是燕王的军队，哎呀，四皇子回来了，人们摇旗呐。

旁边站着，高艳平也是大将军，一看铁公然也够惨的，高艳平拱松拱松，仗着胆子过来，建军大人，哎，你看这玩意儿谁跟谁投缘，这玩意儿没事儿。韩金虎那么挑剔，就跟高艳平两个人投脾气。艳平啊，有话请说。建军大人，这个二位将军领兵败回来了，按理说呢应当给他们处置，但是方才铁老将军说的不假，在慌乱之中他们能带回一万多人来，能给朝廷保全实力，没全军覆没，这个呢也可以说能减轻他的罪名。另外一个，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如果我们都杀了，将来谁给朝廷卖命，谁给监军大人卖命，我看留下吧，让他们将功补过，将来有一招之策再杀也不晚。如果监军大人认为是不妥，可以把他们将军的头衔免掉，贬为庶人，停止留用，这不就得了吗？不知监军意下如何。喂，其实他说的跟铁公然说的大同小异，都是一个理。你看铁公然说话，韩金虎听得别扭，高艳平这么一说他听着舒服。嗯，艳平言之有理呀。韩金虎心里的一琢磨，也是这么回事，好，死的死，没死的我给杀了，将来我手底没人了，谁还给我卖命，点到为止就得了。好了，艳平啊，就是看在你的份上，不见军法无亲，不管是谁非杀不可，退回来。这俩人在丰都城转一圈回来，面似瓦灰，跪倒在地，多谢监军大人不斩之恩。哼，绑绳解开，你们俩听着，非是本监军不杀你们，燕平将军苦苦求情，我这才把你们饶了，但你们别忘了，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把你俩将军的头衔割掉，割下去，现在你们是白兵，是庶民，停止留用，在军前效力，以官后效，打了胜仗恢复原职，打不了胜仗再要丢人现眼，杀你们二罪不依。多谢监军，多谢状元，多谢状元。还没完呢，这么把你们饶得太便宜了，来，每人重责军棍20，打。这里不能说别的，拉下去，兵帮一个人削了20军棍，打得皮开肉绽。等两个人再回来，还得谢恩，还得表示感谢，命保住了，只好退在一旁，一个个是呲牙咧嘴。韩金虎这才问高艳平，我说艳平啊，

高延平。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那可以说他这匹马一字莫脚赖麒麟呢，这是。稍微一点飞虎差，一道闪电就到了两军阵。就看那身子一晃到了。田再彪是大吃一惊，离近了一瞅，这小伙长得真帅气，面似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一表的人才。小伙长得太帅气了，看这俩眼睛就知道这个人不是善茬的。田再彪点了点头，来将，报名再战。可以，我先问问您，就是田再彪？正是。花香太保是您？然。好，久闻大名啊，轰雷贯耳，田再彪，田再彪，大概从我9岁那年，我就听说有您这么一号。听说您年纪轻轻占据盘蛇岭，跟那个无敌将长茂两个人打的是势均力敌，后来你保了老主。听说你在白羊关一带屡立战功，血洗天荡山、柳河川，报号你的花枪可以说是盖世无双，这么些年没倒牌子，我非常羡慕。太忙，上山虎遇上了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旗鼓相当，互不相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鸡叉的。高彦平暗挑大指罢了，名不虚传，花枪太保名副其实，那岁数在那摆着。田再彪那也是48、9的人了，我20挂0啊，血气方刚啊，差着一半的岁数。如果田再彪岁数要跟我相似，我未必是人家的对手。哎呀，真是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这一伸手开了眼了。那么田再彪也是大吃一惊。田再彪一看这小伙子不光长得漂亮，我看的一点都不假，掌中这条戟都使活了，也就是我田再彪换个旁人焉有命在。但是最使田再彪脑袋疼的，自己骑的这匹马不如人家。你看，要没有他那马显着，田再彪这匹宝马良驹那也活蹦乱跳，那转动灵活得很，但跟人家那匹马没法比。咱们前文书说了，高彦平成功就成功在这匹马上了，一字赖脚莫麒麟呢，那是烧。哎呦，这马打着打着急了眼了，连咬带啃，对方的战马有点怕他这匹马。田再彪那匹马一瞅他那马有点害怕，不住的退缩。你说这仗怎么打？你田再彪再有能耐，这马不给你使唤，到时候你这个绝招也拿不出来，就这样就比人家挫着一大截。故此30个回合之后，田再彪累的是鼻巴鬓角热汗直淌，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然追的肉肉肉直跑啊。人家那大戟是频频发动进攻，胯下这匹兽张牙舞爪，闷闷直叫。燕王和胡德海众人在后头看着，胡德海一看，哟，哎呦，殿下不好不好啊，再彪要盯不住，再彪要盯不住可麻烦了。我看得清清楚楚，胯下那匹马不行，不如人家的，而且这姓高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嘞。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手。
1: 不说这个了，哥几个聊点别的。我先来一段。哎，你们知道周一童吗？那阿来顺说，不就是日本宪兵队的周翻译官吗？头两年你在他家拉包月。没错，我在他家干了两年呢。人家周一童可不坐我的车呀，每天上班日本宪兵队出汽车接送，是他家的蒋姨太坐我的车。文三儿接口道，我见过蒋姨太，那次在大石烂的瑞福祥门口，你停下车，蒋姨太从车上下来进了瑞福祥，那小娘们长得可真水灵，顶多也就二十吧。周一童这老牛还专啃嫩草啊，那小娘们现在干嘛呢？哎，您听我说呀，王爷，日本投降是八月中吧？

我九月底在法源寺门口碰见蒋义泰了。当时啊，周一彤刚让政府拿进大牢，有名的汉奸嘛，全北平谁不知道，政府不拿他拿谁啊。蒋义泰那天是去法源寺烧香，保佑他男人平安无事，黑欠了我眼泪就下来，说男人进去了还不知是死是活，家里的东西都成了逆产，让人家给抄了，以后的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呢。蒋义泰平时啊对下人还不错，人家现在遭了难，咱也不能不管，不是？当时啊，我兜里只有2块钱，就给了蒋义泰，还劝了2句。蒋义泰说：“老王啊，求您件事儿，给我找个主吧，我男人肯定是出不来了。”我心说呀，我认识的人不是拉车的，就是扛大客的，咱到哪儿找去？我倒想去的，一是人家不跟我，二是咱也养不起呀。我说：“蒋义泰，您别着急，我给您学磨着，有合适的我马上告诉您。”文三打断了

捎带手的把汉奸的娘们也接受到自个儿被窝里。王德彪解释道。那来顺进而补充道，当接收大员得有路子，比方说蒋委员长表哥的二姐夫的侄子拐多少道弯没关系，只要抱上蒋委员长的大腿那准能发。蒋委员长一句话，得了，到北平当接收大员去，怎么接收你们哥几个自己商量。这就等于皇上下圣旨了。这位爷到了北平一瞧，我操他奶奶的，怎么这么多接收大员呢？感情蒋委员长要照顾的人不光我一个呀，北平城就这么大，嫡产逆产也有数啊，你要多分点我就得少分点，怎么办？这几位爷得商量。这个说了，咱哥几个来个分片包圆，荣县胡同到西四牌楼这片归我，那个说了，西四头条到新街口归我，就这么着，这几位爷就把西城给分了。架不住接一个耳光扇在了纳兰顺的脸上，其气势之凌厉使周围的伙计们都大吃一惊，连纳兰顺都被震住了。他闹不明白，早已是他手下败将的文三怎么会有这么大胆子，这绝不像文三的一贯风格呀，要是没有人给他撑腰，再叫他撒胆也不敢呢。想到这儿，纳兰顺没敢贸然扑过去。文三儿颇有风度的向大家拱了拱手，对不住了哥几个，让大伙受惊了，刚才纳兰顺不是问我是谁吗？那我就告诉你我是谁。大裤衩子，说出来吓死你。知道警察局长沈万山是怎么死的吗？告诉你，那是我和我兄弟一块儿干的。日本人全养平斋挨了一枪是怎么回事？那也是我文爷干的。以前文爷我有任务在身，没工夫搭理你，你当文爷怕你啊？啊，现在是时候了，咱得把老账新账一块儿算算。文三的话一出口是语惊四座，大伙都被惊呆了。谁想到平时不起眼的文三居然是那叫什么，对，叫地下工作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听文三的口气，这不像是在吹。扩展马路时被拆除了，旧京城格局有东富西贵南平北

0: 关心的事儿，市井小民可管不了这么多啊。人家关心的是柴米油盐和他们老婆孩子热炕头。老百姓的要求不高啊，他们只希望政府官员们别老折腾他们就行啊。如今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大动干戈，双方的报纸都说此战决定中国未来命运之走向，在政治问题上，中国未来信奉什么主义的问题，双方都认为没有调和之余地。有意思的是啊，内战已经打红了大半个中国，可天桥啊还是天桥，政治的冲击波及到天桥，就像撞到了橡皮墙上，转眼之间就化为乌有。您瞧吧，大金牙还在乐此不疲地拉他的洋片，焦德海照说相声，赛活驴关德俊还在办驴虎口，这就是江湖。你庙堂上折腾的再凶，江湖上照样过日子。党派的政治分歧关市井小民什么事儿啊？以我之见呢，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最主要的当是民生问题，无论是什么党派信奉什么主义，只要把这一条解决了，中国的什么事儿都可以商量。
1: 罗教授是迂回小怪，大蛤蟆为人师表，看见学生都进罐了，才慢悠悠地起来跳入大罐。老头收起罐子，拿出细颈瓶，打开盖子，嘴里说着：“快出来排队，上操了。”这时，从瓶里爬出一大群黑黄两色的蚂蚁。老头一边喊着排好队，下达立正看齐的口令，一边用手撒些小米儿。这时，只见混在一起的黑黄两色蚂蚁依照颜色排成两队，绝不混杂。等到蚂蚁排好队后，老头又下口令收操了，蚂蚁即爬回瓶中。听老辈人说呀，世上驯兽驯鸟是司空见惯，而驯蛤蟆驯蚂蚁却属罕见。老头过世之后，天桥再无此项表演，他的玩意儿可算是空前绝后。第三波八大怪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天桥出现的几个民间艺人，他们是表演滑稽二黄的云里飞，拉洋片的大金牙，单口相声焦德海，骂大街的大冰黄，神交手沈三儿，卖去油皂蹭油的拐子顶砖和赛活驴。文三离开罗教授以后，先来到了云里飞的场子上。云里飞是天桥八怪之一，以唱滑稽二黄为主。云里飞原名白宝山，是老云里飞白庆林的长子，初名壁里蹦草上飞。云里飞的跟头翻得最好，很特别，他翻起跟头来用头点地，一翻就是40个。老云里飞老年以后不再唱滑稽双簧，闹了块惊堂木，改说评书西游记。白宝山接下父亲这一摊继续表演。滑稽二黄精细的行头十分奇特，用纸烟盒当作乌纱帽，用长头发系在细铁丝上当作胡子，用根粗铁丝粘上鸡毛当作智铃，一根芦苇棍系上一些红绿绳变成了马鞭子。戏衣更简单，大褂不扣纽子就算是戏袍。他有5、6个伙计，个个都是全才，身淡静末丑，外带跑龙套，很能吸引观众。云里飞还有两手绝活，一是把舌头伸出来啪的一声能贴在鼻梁骨上，二是把耳朵捏吧捏吧塞进耳朵眼里，过一两分钟说声出来，耳朵就能从耳朵眼里张开来。文三儿对云里飞这些绝活是早看够了，这些玩意只能蒙蒙没见过世面的外地人，文三儿可是老天桥了，对此是不屑一顾。 云里飞的厂子紧挨着拉洋片。

0: 边的大金崖。大金崖原名焦金池，河北河间县人。据说他得罪了当地恶少，被整得没辙，才来到北京以拉洋片为生。此人是矮胖子，小眼睛，常笑眯眯的，大嘴里露出一颗大金牙，因此得了这个绰号。拉洋片又叫拉大片或西洋镜、西湖景，是清末兴起的一种民间杂耍。一人将画好的各色彩色画片用绳子拴放在木箱里，绳子中间装有四五个凸透镜，每次坐四五个观众，一人一边拉放画片，一边敲锣打鼓地演唱画片的内容。另有一种是横推画片，看一回是八张大片，有些观众不看大片，只站在木箱周围听大金牙演唱，也是个乐子。大金牙焦金池此时正站在一条板凳上，用一根五尺多长的细竹竿指着镜子里的画片说：
1: 您看这一片，这是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联合郭松龄攻打奉天的事儿。郭松龄由天津杨柳青乘小火轮而来，小火轮船头上站的是郭松龄，这一面手拿望远镜站着的是国民二军的孙悦。您再看小土山上黑乎乎一片，约有好几百人，李景林在稻田里扎下大营，双方都预备好大炮机关枪，气势甚凶。诸位坐定了看，听我大金牙一段一段唱给诸位来听。
0: 他放下了竹竿，站在板凳上敲起了锣鼓，开始唱起来。往那里头再看呐，头一篇两军失和呀，起了战端，中国人自己来打自己，大队人马扎在了稻田，机关枪陆路炮摆成阵了，转动机簧哦哦，都冒了白烟。哎，唱完几段以后，八大片也拉完了，大金牙从板凳上走下来，笑容满面的对观众一作揖：
1: 诸位逛天桥，您要走累了，在我这坐下歇歇腿儿，总共获胜俩大铜子儿，又看真正相片，是又听唱，您只当捧我大金牙了。诸位坐下之后，我尽力给您唱，管保不重复，我唱重了一句，您就给我一个大嘴巴。
0: 等钱收的差不多了，大金牙又换上一组风景片唱了起来。往那里头再看呐，又一篇，寒冬腊月好冷的天儿，那大雪不住纷纷的下，楼台殿阁呀成了银山呐。哎，文三听得无趣儿，况且大金牙那几张破片子他早就看烦了，正琢磨着到别处看看，只见一个干巴瘦扁脑壳小眯缝眼儿，脚成大外八字的小个子笑眯眯地贴过来。文三警惕地后退一步：
2: 蹭油的，你他妈离文爷远点。
0: 小个子笑道：
2: 文三啊，你小子头十年就在天桥转悠，不管看什么玩意儿你都是蹭着看，我就没见你掏过一个铜子儿。
0: 文三回骂道：
2: 文爷，我就算一毛五娃也比你小子强，好歹咱不从别人身上拔毛啊，不像你小子，人家身上不管有油没油你都蹭一把，完了张嘴就要钱，这么

0: 真热爱不装腔，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1: 傍晚的5: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主理人文飞，也欢迎大家此刻呢正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平台，还有我们的荔枝新闻客户端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要向各位网友朋友们问声好，同时呢也要感谢我们的特别支持江苏农垦集团。今天开启节目之前呢，我想先描述这么一个场景啊，大家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画面，在特别繁忙的编辑部当中。

0: 有这么一位人，他坐在桌前，案头呢是堆积如山的很多的稿件，他的工作呢就是甄选，就是打磨，就是为别人的文字找到最适合的版面。这样的一位沉稳的摆渡人，他把一个个故事，一份份情感，安全地送达到读者的彼岸。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他回到了自己的书桌前，灯光下他伏案疾书，他亲手在打造一艘艘名为作品的舟船。这时候他就不再是摆渡人了，而是成为了一名造船工。从挑选的那些故事当中，包括生活的观察当中，去汲取一个一个他想要去表达的人物，表达的故事，表达的那些能够打动我们内心的情感。这位也就是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我们南京日报、金陵晚报的资深记者编辑，也更是最近刚刚推出了报告文学《运河女儿》的作家王峰老师。欢迎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文飞你好。
0: 王老师好。真的，我们在十年之前就在这个直播间相会，您是带着您当时出版的第一本书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1: 说实话，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处于这个回忆的一个情绪当中。因为断断续续的写了十年，然后积攒出来的，后来就是当然就是真正成为一本书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你可能还是要进行主题的一种提炼，还是要通过一根主线，把一本书给串起来。
0: 那么在这个编辑的身份和作家的身份这两个身份当中，您自己更喜欢或者是说更习惯哪个身份现在？
1: 其实我更喜欢叫南京王峰啊，就是而不是编辑王峰，或者
0: 作家王峰。
1: 作家王峰，我觉得我更喜欢南京王峰。虽然我不是南京人啊，就是但我习惯用这样一个名字来称呼自己。其实不管是编辑还是这个作家啊，其实我觉得只是某种工作的不同而已。就是有时候可能我做的是编辑工作，有时候我可能在从事写作的这样一个工作。只是可能某种程度上面的一个分工不同。我觉得但最终它都会落到王峰或者南京王峰。
0: 最重要的就是王峰。
1: 谢谢。
0: 其实说到身份我也蛮感同身受的，因为你看最早我们是叫主持人，然后现在就是有多元的复合的身份，包括到现在我可能是主理人是就会觉得这个肩头的担子越来越重。包括你看你刚才也感触了十年前

0: 文飞是吧，我们来一起完成这样一档节目。
1: 挑战确实是讲到这个，我会觉得从一档节目出发是一个新的变化。从我们的这个所在的传统媒体的这个角度来说，现当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挑战。
0: 也是一种如果我觉得不断的在学习啊，不断的在进步的话啊，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种机遇吧，是吧？我觉得就像我出这样一本新书，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也是一次机遇。
1: 确实是哈。我们稍后谈一谈这个新书。在此之前呢，也想特别了解一下。我们都知道王峰老师之前一直是我们这个雨花石副刊的编辑，
0: 对，
1: 也是在您的笔下应运而出了那么多大家非常喜欢熟悉的那些文章。包括之前呢，其实您好多都是访谈的一些文化文艺类的大家。应该算是比较的阳春白雪哈，而且那也是纸媒的黄金年代。那个当下有没有什么对您来说特别触动的故事啊，或者是说那个当下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我一开始进报社，我应该是跑文学调科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分工还是蛮细的啊。但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一个人已经不能够完全满足于只这个专注于自己的内心或者自己个人的一个世界。我觉得应该更多时候要走出来啊，看看外面的世界，或者跟联系更广阔的一个社会环境啊，我觉得都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种转变啊。你讲其实
1: 前进，
0: 对，
1: 这个也是特别棒的一个人生感悟。
0: 对，所以就是写这样的一些人物，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1: 那在当时的编辑部应该会收到很多很多来自四面八方，
0: 就像就是冥冥当中就是这师生两人，他们好像有一种感应一样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从那次见面之后，他们后面还会有哪一次再会见面，但是呢，当时我非常就是可能出于一种经验主义啊，我可能就很非常简单直白的就把它给删了啊，然后呢，但是我后来我为什么写这样一篇？我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给这样一个故事来续上一个光明的尾巴。我想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故事它还在继续，包括今天我觉得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因为我已经忘了这个故事是什么，是哪个作者写的。后来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果然就是很快的这个作者就告诉我是他写的，然后老师叫什么名字，然后后来他们老师的儿子又建立了什么样一些联系，我就觉得我自己也很欣慰啊，

0: 然后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啊，
1: 嗯，
0: 或甚至可能前一天会说，哎呀，好像第二天来不了了，所以我们一样也会有备案，在这点上，
1: 对对，
0: 特别来握个手。
1: 但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嘛，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或者你作为一个编者啊，我觉得对时间的这种恪守还是应该的，是吧？
0: 嗯嗯嗯。
1: 哎，就是当然，如果有特殊情况，我们都可以理解嘛。
0: 是，确实是哈。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担任的不同的角色，也会在和不同的人去交流，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就是一个感同身受，换位思考，这样才能达成很多的共鸣和理解。就像您这本书写的一位社区主任一样，我在这个后记当中有看到这么一句话哈，是如果不是采访振翔，想来我这个年龄的人大多不会与社区有太多的交集，如果不是采访振翔，想来我这个年龄的人不会对社区有太多了解和认识。振翔就说，你们这个年龄这种经历的人更习惯和物业打交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不是要记录振翔，你是不会深入到社区当中的。
1: 对，因为对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就像我那个振翔他跟我讲，哎，为什么你们没有就是跟社区打交道？因为我们更多的可能就是在跟物业，
0: 对，我们的小区楼宇，
1: 跟物业打交道，因为我们。那说明我们还年轻嘛。哎，因为等某一天其实你真正的需要频繁的跟这个物业打交道的时候，可能那意味着可能你可能已经退休了啊，因为你的很多关系要转到社区去啊，包括党员关系，哎，其实到最后都是要转到社区的，哎，它是属于就是最基层的一个个人的一些情感啊，
0: 了如指掌，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都能够做到事无巨细吧，哎，就是所以我觉得对写作来讲的话，因为你采访的这个如果成功的话，基本上这个对你后面的写作是很有帮助的。
0: 确实是，就跟我们访谈节目一样哈，一个很好的访谈嘉宾，也是特别特别助力整体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么您是用文字哈，我们是用语言表达。那么您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一定不止一次啊，肯定是有无数的碰撞交流。
1: 对对对。
0: 我会觉得怎么讲呢？一方面可能他的性格。他本身可能是一个比较善言谈的一个人，但另外一方面我也会觉得这个采访者也很重要，就是您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去打开他的心扉，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所谓的采访技巧呢？
1: 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去采访，就是整本书的我所需要的一些材料的吧，就是当然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对振翔的一个采访。那么我最开始这个接到这样一个选题的时候呢，就是我当然是做了一番功课的啊，做了一番功课，然后呢我就去了一下扬州啊，我去了一下扬州，我是跟他有过正式的第一次见面的，哎，然后简单的之后呢，就简单的见面之后呢，我就绕开他了，我基本上就绕开他了
0: 啊，就从旁人身上去了解他的故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从外围是吧，向中心去逼近吧，是吧？然后我就采访了当地的一些居民啊，哎，当然这些居民呢，就是有的呢，他们会把他喊到这个社区里面来，但我没满足于就是仅仅是这样一些居民，然后我还希望就是可以带我去一些居民家里面啊，居民家里面，然后还去了好几家啊，而且是不同的类型的啊，然后去到他们家之后呢，然后其实这些居民呢，他们有的并不善言辞，而且就是你要让他们在讲述之前就是发生过的事儿呢，他们其实可能一句话就打发掉了，就是
0: 比较琐碎，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讲那么详细。
1: 对对对对，没办法提供更多的一些细节，可能这时候呢，可能就需要一个所以我要这个时候呢，我要打开他的心扉嘛，然后那么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比如我在一个居民家里面这个居民呢同样如此，他讲不出什么更多的东西， 啊，然后他只是一段的不断的在表示，哎呀，就是感谢这个郑翔主任啊，郑翔书记啊，然后呢就这么那时候帮助了他们啊，就很简单的就重复来重复去的，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呢我就看到。

0: 就是他们家的那个茶几上面啊放了一盒药。哎，然后我就随手把它拍了下来啊。其实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个细节对我后面的写作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啊。我只是觉得那个药就是它名字很怪，
1: 嗯
0: 啊，就是然后我也没有听说过。
1: 可能是记者的那个职责，
0: 哎，
1: 让你想要把它记录下来。
0: 哎，对对对，哎，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药它出现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它肯定有它的这个用处的啊。所以后来我在写作过程当中，后来我就查了一下啊，原来这个药呢是治疗癫痫的啊。那么我就通过这个细节呢，我就能明白啊，那可想而知当初这个郑翔是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一定是那种雪中送炭的那样子的一种帮助。哎，正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可能人到就像一个人的情感，他到一定的浓度的时候，他往往其实是说不出什么东西出来的。哎，所以但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作家啊出场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把这样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方式把它给表达出来。哎，那么你讲到就是他拒绝了啊，他拒绝了，但是我很能理解这种拒绝啊。就是你如果是比如你文飞，你想来采访我，
1: 嗯嗯，
0: 是吧，你说那你我想到你们家，那我肯定也会拒绝的，
1: 哦，我刚想了一下，如果是我可能真的是跟性格有关，
0: 嗯，
1: 如果是您要写我的故事要到家里采访，嗯，我觉得哎，这应该是一个必备环节吧，嗯，所以可能真的是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状态。
0: 嗯，因为他这么说吧，可能他家人可能那时候有一些不便之处啊，
1: 哦，
0: 有一些不便之处，
1: 嗯嗯，
0: 但是呢这个遗憾呢，我通过我自己的方式呢，我去把它给弥补了过来。
1: 嗯嗯
0: 啊，就是因为他告诉我他们家住在哪里，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我后来就是出于因为他告诉我他其实上下班他是骑电动车的，
1: 嗯嗯，
0: 哎，然后呢我就想把这条路线给踩一遍，
1: 嗯，
0: 哎，我想踩，
1: 你又自己走了一遍，
0: 哎，我就哎，对对对对，我就顺着这样一个路线我去走了一遍，因为正好我在扬州我待了一个晚上嘛，哎，然后出于这样子的一种需要，那么我觉得正是这样子的一种勘察，哎，让我在看到了哦，他所生活的那样一个其实一个环境嘛，哎，然后这种环境的这种对比跟勾连啊，其实是对我后来的那个写作也是很有帮助的啊。就比如说，就是因为他工作的文昌花园社区是在新京杭大运河的旁边，是新京杭大运河，是就是古运河截弯取直之后的就新挖的一条，就像我们秦淮河一样的啊，它有新秦淮河，哎，那么这个。他后来他自己生活的地方呢，他其实是一个古运河后来已经就是进行了城市更新之后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小区，
1: 嗯，就是其实是，哎，两个不一样的区域，
0: 哎，对对对对对，很有对比感，哎，所以我就能通过这样，因为他所生活的这样一个小区呢，其实就代表了他工作的一种方向，哎，那么他可能正是参照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再把他所工作的这样一个很老旧的这样一个小区，哎，去进行这样一种治理，哎，
1: 嗯，我刚刚觉得特别感动的一点在于什么，就是你要从常规角度去想一件事情，我要写这个人的故事，可能会以各种方法想要达成对他了解了解再了解，如果不让我去到你的家里去采访，可能我还是会不断的去要跟你商量能不能去可不可以，但我觉得这点您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很有边界感，
0: 对对对对，
1: 这也会让我觉得跟您访谈啊，或者说作为您笔下的这个人物来说特别有安全感的一点。嗯，
0: 因为我后来我自己也想了一下，就是我是不是可以再坚持一下呢，其实我放弃了，我觉得如果他能让我去的，其实他早就可以答应了啊，
1: 嗯，
0: 不是说我怎么去坚持就怎么样子的啊。
1: 嗯，
0: 那么确实这种边界感呢，就是对我后来在这个写作它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我觉得我对他会采取一种很平视的这样子的一种角度啊，
1: 嗯，
0: 我没有过度的去混入我个人的一些情感，哎，
1: 嗯嗯，
0: 而是相对我觉得要客观一些，
1: 嗯，
0: 当然我也作为报告文学，我肯定要有它的一些抒情性，哎，
1: 嗯嗯，明白，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和作家。

0: 会想要从中提炼出更丰富的内容之间的一个平衡，
1: 用自己的那种光然后去感染别人，感染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就像一种接力棒一样的，这个也让我深受鼓舞吧。
0: 嗯，
2: 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2: 蒸儿糕，糖芋苗，桂花九娘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鸭血粉丝不能少，豆沙条，梅花糕，枣泥馅，新山药糖。
3: 今天好时光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习惯了各种不易，才能变得更加强大。有啥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吗？记得告诉我。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注册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打开推荐页面上端有一个搜索栏，搜朱浩啊，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刚刚过去的假期你过得如何？去哪玩了？跟谁相聚了？方便的话能告诉我吗？来，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歌声里我们一同去赏那四季美好风光。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哪两首歌？